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ꯀꯧꯇꯨꯛꯇꯒꯤ ꯂꯥꯟꯖꯦꯟꯅ ꯔꯨꯕꯗꯒꯤ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ꯅ ꯌꯨꯝ ꯁꯥꯗꯨꯅ ꯂꯩꯕ ꯍꯧꯔꯕꯁꯤꯡꯒꯤ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ꯁꯨꯡ 13 ꯁꯨꯕ ꯆꯍꯤꯆꯥꯒꯤ ꯆꯣꯂꯥ ꯑꯦꯝꯄꯥꯌꯔꯒꯤ ꯀꯣꯔꯤꯅ ꯁꯥꯕ ꯄ꯭ꯂꯦꯠꯁꯤꯡ ꯅꯦꯗꯔꯂꯦꯟꯗ꯭ꯁꯀꯤ ꯂꯤꯗꯦꯟ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ꯀꯧꯇ꯭ꯔꯨꯛꯇꯒꯤ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ꯟꯖꯦꯟꯅꯔꯨꯕ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ꯝ ꯁꯥꯗꯨꯅ ꯂꯩꯕ ꯍꯧꯔꯕꯁꯤꯡꯒꯤ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ꯔꯤ ꯈꯦꯝꯆꯥꯟꯒꯤ ꯑꯦꯝ.ꯑꯦꯜ.ꯑꯦ. ꯑꯩꯁ ꯗꯤꯡꯒꯣ ꯑꯃꯗꯤ ꯇꯤ. ꯔꯣꯕꯤꯟꯗ꯭ꯔꯣꯒ ꯂꯣꯏꯅꯅ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ꯌꯥꯎꯕ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ꯄꯥꯎꯗꯝꯈꯤ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ꯐꯝ ꯇꯥꯔꯕ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ꯋꯥꯁ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ꯌꯨꯝ ꯁꯥꯅꯕꯒꯤ ꯁꯦꯟꯐꯝ ꯑꯣꯏꯅ ꯂꯨꯄꯥ 1,00,000 ꯐꯪꯒꯗ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ꯗꯒꯤ ꯂꯨꯄꯥ 1,30,000 ꯍꯥꯞꯆꯤꯟꯗꯨꯅ ꯄꯨꯟꯅ ꯂꯨꯄꯥ 1,00,000 ꯐꯪꯍꯟꯈꯤ ꯃꯁꯤꯗ ꯑꯋꯥꯠ ꯑꯄꯥ ꯂꯩꯔꯕꯁꯨ ꯑꯦꯝ ꯑꯦꯜ ꯑꯦ 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ꯠꯅꯒꯦ ꯍꯥꯏ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1,00,000 ꯁꯥꯕ ꯐꯪꯕꯗꯣ ꯗꯤ ꯑꯦꯝ ꯑꯦ ꯋꯥꯏ ꯑꯗꯨꯗꯩꯗ ꯍꯣꯝ ꯃꯤꯅꯤꯁꯇ꯭ꯔꯤꯗꯒꯤ ꯂꯨꯄꯥ 1,00,000 ꯍꯥꯞꯆꯤꯜꯂꯒ ꯑꯍꯨꯝ ꯁꯨꯍꯜꯂꯤ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ꯅꯁꯨ ꯍꯦꯟꯒꯠꯄꯤꯌꯣꯅ ꯑꯗ ꯌꯥꯝ ꯏꯔꯤꯌꯦꯕ ꯊꯝꯅ ꯁꯤꯃꯦꯟ ꯕꯦꯒ ꯑꯃꯗ ꯂꯨꯄꯥ 100 ꯍꯦꯜꯂꯦ ꯁ꯭ꯋꯥꯏꯗ ꯒꯨꯍꯥꯇꯤꯗ 100,000 ꯐꯪꯉꯤ ꯃꯃꯟ ꯇꯪꯈꯥꯏ ꯇꯪꯈꯥꯏ ꯇꯥꯡꯉꯤ ꯁꯤꯗꯗꯤ ꯍꯟꯗꯛ ꯆꯪꯉꯤꯕꯀꯣ ꯗꯣꯡꯍꯥꯡ ꯋꯥ ꯁꯨꯕ ꯃꯤꯅꯁꯦ ꯑꯗꯣ ꯑꯩꯁꯨ ꯑꯩꯈꯣꯏ ꯏꯅꯥꯎ ꯗꯤꯡꯒꯣꯒꯤ ꯊ꯭ꯔꯨꯗ ꯀꯔꯤ ꯀꯔꯤ ꯄꯥꯡꯕ ꯌꯥꯒꯦ ꯑꯩ ꯄꯥꯡꯉꯛꯀꯦ
0: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ꯅꯤꯄꯨꯔꯒꯤ ꯆꯤꯡ ꯑꯃꯗꯤ ꯇ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ꯍꯨꯝꯕ ꯑꯃꯗꯤ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ꯃꯐꯝ 135 ꯆꯦꯛ ꯄꯣꯏꯟꯠꯁꯤꯡ ꯍꯥꯡꯗꯨꯅ ꯆꯠ ꯑꯣ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ꯍꯤꯌꯥꯡꯂꯝ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ꯄꯣꯜ ꯁ꯭ꯇꯥꯔ ꯀꯣꯂꯦꯖ ꯃꯅꯥꯛꯇꯒꯤ ꯃꯤꯑꯣꯏ ꯑꯅꯤ ꯍꯤꯔꯣꯏꯟ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ꯒ ꯀꯣꯟꯅꯅ ꯐꯥꯔꯦ ꯍꯥꯏꯅ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ꯃꯈꯥ ꯇꯥꯔꯤ ꯃꯤꯑꯣꯏ ꯑꯅꯤ ꯑꯗꯨ ꯀꯩꯔꯪ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ꯅꯤ ꯃꯈꯣꯏ ꯑꯅꯤꯗꯒꯤ ꯁꯥꯄꯣꯟ ꯀꯦꯞ 13ꯗ ꯍꯥꯞꯂꯝꯕ ꯒ꯭ꯔꯥꯝ 198 ꯂꯣꯝ ꯂꯨꯝꯕ ꯍꯤꯔꯣꯏꯟ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ꯈꯤ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ꯅ ꯇꯣꯡꯂꯛꯄ ꯆꯀꯥ 4 ꯄꯥꯟꯕ ꯒꯥꯔꯤ ꯑꯃꯗꯤ ꯁꯦꯜ ꯑꯣꯏꯅ ꯂꯨꯄꯥ 1,52,000 ꯐꯥꯈꯤ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ꯍꯩꯖꯤꯡꯒꯥꯡ ꯔꯣꯗꯇꯒꯤ ꯍꯧꯖꯤꯛ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ꯀꯛꯋꯥ ꯅꯥꯎꯔꯦ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ꯀꯦ.ꯁꯤ.ꯄꯤ ꯑꯄꯨꯟꯕꯒꯤ ꯑꯦꯛꯇꯤꯞ ꯀꯥꯗꯔ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ꯃ ꯐꯥꯔꯦ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 IMD ꯔꯤꯄꯣꯔꯠ ꯃꯇꯨꯡ ꯏꯟ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ꯔꯤꯄꯣꯔꯠ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ꯅꯤꯄꯨꯔ ꯁꯤꯛꯀꯤꯝ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ꯔꯥꯖ꯭ꯌꯁꯤꯡꯗ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ꯔꯥꯖꯁꯊꯥꯟ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ꯕꯤꯗꯔꯚꯥꯗ ꯉꯁꯤ ꯀꯥ ꯍꯦꯟꯅ ꯁꯥꯕꯒꯤ ꯐꯤꯕꯝ ꯃꯥꯌꯣꯛꯅꯕ ꯌꯥꯏ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ꯚꯥꯔꯠꯇ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ꯆꯤꯞ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ꯔꯒꯅꯤ ꯅꯦꯗꯔꯂꯦꯟꯗ꯭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ꯗꯁ ꯁꯤꯏꯑꯣ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ASML ꯑꯃꯗꯤ ꯇꯥꯇꯥꯒ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ꯌꯥꯅ ꯋꯥꯔꯣꯜ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ꯕ ꯑꯁꯤꯅ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ꯄꯨꯊꯣꯛꯄꯒꯤ ꯊꯕꯛꯇ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ꯈꯣꯡꯖꯦꯜ ꯌꯥꯡꯈꯠꯍꯜꯂꯒꯅꯤ ꯃꯥꯂꯦꯝꯒꯤ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ꯚꯥꯔꯠꯇ ꯊꯝꯂꯤꯕ ꯊꯥꯖꯕ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ꯃꯈꯥ ꯇꯥꯈꯤ ꯚꯥꯔꯠ ꯑꯃꯗꯤ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ꯒ ꯌꯥꯅꯈꯤꯕ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ꯁꯛꯇꯤ ꯂꯩꯔꯕ ꯑꯃꯗꯤ ꯒꯅꯇꯟꯇ꯭ꯔ ꯆꯠꯄ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ꯁꯤꯒꯨꯝꯕ ꯑꯦꯒ꯭ꯔꯤꯃꯦꯟ ꯑꯁꯤ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ꯇ꯭ꯔꯨꯛꯇꯒꯤ ꯂꯥꯟꯖꯦꯟꯅꯔꯨꯕꯗꯒꯤ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ꯅ ꯌꯨꯝ ꯁꯥꯗꯨꯅ ꯂꯩꯕ ꯍꯧꯔꯕꯁꯤꯡꯒꯤ ꯐꯤꯚ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ꯁꯨꯡ 12 ꯁꯨꯕ ꯆꯍꯤꯆꯥꯒꯤ ꯆꯣꯂꯥ ꯑꯦꯝꯄꯥꯌꯔꯒꯤ ꯀꯣꯔꯤꯅ ꯁꯥꯕ ꯄ꯭ꯂꯦꯠꯁꯤꯡ ꯅꯦꯗꯔꯂꯦꯟꯗ꯭ꯁꯀꯤ ꯂꯤꯗꯦꯟ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ꯃꯦꯗꯤ ꯄꯥꯋꯥ ꯇꯨꯊꯥꯡ ꯏꯅꯥꯏꯅ ꯍꯤꯟꯇꯥ ꯇꯨꯟ ꯐꯠꯅ ꯂꯥ ꯍꯣꯏꯅꯤ ꯂꯝ ꯍꯥꯎꯒꯤꯕ ꯂꯦꯂꯣꯝ ꯇꯦꯛꯀꯤ ꯄꯥꯅꯤꯟ ꯊꯥꯗꯣꯂꯥ ꯑꯄꯥꯟ ꯄꯥꯅꯤꯟ ꯏꯉꯥꯏꯗꯤꯡ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ꯕꯟ ꯀꯧꯕꯅ ꯃꯔꯨꯑꯣꯏ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 ꯄꯔꯤꯡꯗ ꯆꯠꯂꯤꯕ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ꯍꯧꯖꯤꯛꯁꯨ ꯄꯟꯗꯨꯅ ꯂꯩꯔꯤ꯫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ꯗꯤ ꯍꯦꯟꯗꯤꯃꯦꯟꯁꯤꯡ ꯆꯥꯅ ꯊꯛꯅꯕ ꯂꯩꯔ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ꯔꯛꯄꯅꯆꯤꯡꯕ ꯇꯧꯔꯛꯄ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ꯃꯔꯨꯝ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ꯁꯤꯔꯤ ꯇꯣꯝꯕꯤ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ꯀꯥꯡꯂꯨꯞꯀꯤ ꯏꯔꯥꯡ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ꯀꯌꯥ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ꯈꯣꯏꯕꯨ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ꯊꯥ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ꯆꯍꯤ ꯑꯍꯨꯝ ꯍꯦꯟꯖꯤꯜꯂ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ꯅꯣꯡꯃꯒꯤ ꯁꯨꯔꯒ ꯅꯣꯝꯂꯒ ꯆꯥꯔ ꯇꯥꯜꯂꯤꯕꯁꯤꯡ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2020ꯒꯤ ꯃꯦ 3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ꯏꯔꯥꯡ ꯑꯁꯤꯗ ꯃꯤꯌꯥꯝ ꯃꯤꯄꯨꯟ ꯌꯥꯎꯅ ꯉꯁꯤ ꯐꯥꯎꯕ ꯊꯣꯛꯂꯤꯕ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ꯏꯝꯐꯥꯜ ꯁꯥꯏꯀꯜ ꯂꯝꯕꯤꯒꯤ ꯅꯥ ꯒꯦꯠꯇ ꯈꯨꯟꯗꯥ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ꯒꯤ ꯀ꯭ꯂꯕ ꯑꯃꯁꯨꯡ ꯃꯩꯔꯥ ꯄꯥꯏꯕꯤ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ꯈꯤꯕ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ꯈꯨꯟꯗꯥ ꯃꯤꯟ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ꯅ ꯑꯩꯒꯤ ꯑꯩ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ꯃꯥꯡ ꯊꯥꯗꯨꯅ ꯊꯕꯛ ꯇꯧꯅꯔꯛꯄꯅ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ꯂꯛꯅꯕꯒꯤ ꯃꯔꯝꯁꯤꯡ ꯑꯣꯏꯔꯦ ꯍꯥꯏꯅ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KH ꯂꯣꯀꯦꯟꯅ ꯍꯥꯏꯔꯤ꯫ ꯑꯄꯨꯟꯕ ꯆꯤꯡꯇꯝꯒꯤ ꯆꯍꯤ ꯍꯧꯕ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ꯋꯥꯉꯨꯂꯣꯏ ꯑꯃꯁꯨꯡ ꯊꯧꯔꯝ ꯍꯥꯏꯕꯁꯤꯗ ꯑꯄꯣꯛꯄ ꯃꯔꯨꯞ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ꯌꯥꯏꯂꯝꯕꯤ ꯊꯣꯡꯈꯣꯡ ꯀꯩꯊꯦꯜ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ꯃꯔꯨꯞꯀꯤ ꯁꯪꯂꯦꯟ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 ꯂꯣꯀꯦꯟ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ꯌꯥ ꯊꯣꯛꯇꯨꯅ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 ꯀꯩꯗꯧ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ꯄꯨꯟꯁꯤꯟꯕ ꯉꯝꯗꯕꯒꯤ ꯑꯆꯧꯕ ꯁꯥꯐꯨ ꯑꯃ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ꯒꯤ ꯃꯥꯌꯣꯛ ꯑꯗꯨꯅ ꯂꯥ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ꯗꯦ꯫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ꯔꯣꯝꯗ ꯃꯟꯇ꯭ꯔꯤ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ꯃꯨꯔꯧꯗ ꯂꯩꯕ ꯁꯥꯃꯨꯔꯧ ꯀꯩꯊꯦꯜꯒꯤ ꯅꯧꯅ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 ꯐꯤꯕꯝꯁꯤꯡꯁꯨ ꯌꯦꯡꯁꯤꯟꯈꯤ꯫ ꯁꯥꯃꯨꯔꯧ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ꯄꯨꯟꯅ ꯆꯠꯈꯤꯕ ꯌꯦꯡꯁꯤꯟ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ꯃꯨꯔꯧ ꯀꯩꯊꯦꯜ ꯑꯁꯤ ꯃꯌꯥꯏꯂꯝꯕꯤꯗ ꯂꯩꯔꯤꯕ ꯈꯨꯡꯒꯪ ꯀꯌꯥ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ꯡꯅꯕꯒ�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ꯕ ꯀꯩꯊꯦꯜ ꯑꯃ ꯑꯣ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ꯄꯥꯟꯗꯝ ꯃꯈꯥꯗ ꯚꯥꯔꯠ ꯄꯨꯝ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ꯍꯟꯅꯕ ꯆꯍꯤ 15ꯒꯤ ꯃꯊꯛꯇ ꯂꯩ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ꯅ ꯏꯕ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ꯑꯪꯀ ꯇꯝꯕꯤ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ꯍ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ꯏꯈꯠꯆꯔꯤ꯫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ꯑꯃꯗꯤ iOS ꯑꯦꯞ ꯁ꯭ꯇꯣꯔ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ꯗꯨꯅ ꯁꯥꯇ꯭ꯔ ꯁꯥꯇ꯭ꯔꯤ, ꯑꯣꯖꯥ ꯑꯃꯗꯤ ꯑꯣꯖꯥ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 ꯋꯥ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ꯊꯧ ꯄꯨ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ꯏ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ꯏ꯫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ꯏꯁꯥ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ꯏꯁꯥ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ꯁꯥꯒꯤ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ꯏꯕ ꯄꯥꯕ ꯃꯌꯦꯛ ꯆꯠꯍꯧ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ꯛꯄꯤꯗꯨ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ꯂꯔꯅꯔ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ꯇꯦꯠ ꯂꯤꯇꯔꯦꯁꯤ ꯃꯤꯁꯟ ꯑꯣꯊꯣꯔꯤꯇꯤ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ꯌꯦꯟ ꯉꯥꯅꯨꯅꯆꯤꯡꯕꯗ ꯅꯥꯕ ꯂꯩꯅ ꯔꯥꯅꯤꯀꯦꯠ ꯁꯟꯗꯣꯔꯛꯂꯦ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ꯕ ꯂꯩ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ꯚꯦꯇꯦꯔꯤꯅꯔꯤ ꯑꯃꯁꯨꯡ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ꯔꯥꯅꯤꯀꯦꯠ ꯂꯩꯅꯥ ꯑꯁꯤ ꯅꯥ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ꯄꯥꯎ ꯐꯪꯂꯦ꯫ ꯃꯁꯤꯗ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ꯉꯥꯅꯨ ꯌꯦꯟ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ꯄꯥꯏꯕꯤꯒꯅꯨ꯫ ꯄꯣꯜꯇ꯭ꯔꯤ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ꯉꯥꯅꯨ ꯌꯦꯟꯁꯤꯡ ꯑꯗꯨ ꯏꯈꯪ ꯈꯪꯍꯧꯗꯅ ꯅꯥ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ꯛꯄ ꯌꯥꯎꯔꯛꯂꯕꯗꯤ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ꯑꯣꯐꯤꯁꯇ ꯅꯠꯇ꯭ꯔꯒ ꯚꯦꯇꯦꯔꯤꯅꯔꯤ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ꯗꯤ ꯚꯦꯇꯦꯔꯤꯅꯔꯤ ꯗꯤꯁꯄꯦꯟꯁꯔꯤꯁꯤꯡꯗ ꯄꯥꯎ ꯄꯤꯕꯤꯌꯨ꯫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ꯇꯣꯜ ꯐ꯭ꯔꯤ ꯅꯝꯕꯔ 1962ꯗ ꯄꯥꯎ ꯐꯥꯎꯔꯛꯄꯁꯨ ꯌꯥꯒꯅꯤ꯫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ꯋꯥꯔꯜ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ꯖꯦꯅꯔꯦꯜ ꯑꯣ.ꯄꯤ.ꯗꯤ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 ꯔꯤꯝꯁ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ꯔꯣꯐꯦꯁꯔ ꯖꯤ ꯁꯨꯅꯤꯜ ꯀꯨꯃꯥꯔ ꯁꯔꯃ,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 ꯌꯥꯎꯅ ꯑꯇꯩ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ꯝꯅ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ꯃꯗꯤ ꯁ꯭ꯀ꯭ꯔꯤꯅꯤꯡ ꯀꯦꯝꯁꯨ ꯄꯥꯡꯊꯣꯛꯈꯤ꯫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 ꯁꯣꯁꯥꯏꯇꯤ ꯑꯃꯗꯤ ꯍꯦꯜꯊ ꯋꯥꯔꯀ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ꯈꯨꯟꯗ꯭ꯔꯥꯛꯄꯝꯅ ꯋꯥꯔꯜ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 ꯉ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ꯃꯈꯥ ꯂꯩꯀꯥꯏ

0: ꯑꯃꯨꯛ ꯄꯨꯆꯥꯈ꯭ꯔꯒꯗꯤ ꯇꯣꯛꯄ ꯌꯥꯗꯦ ꯑꯩꯈꯣꯏꯅ ꯆꯥꯛꯆꯥ ꯌꯨꯊꯛ ꯑꯃ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ꯡꯗꯣꯛꯑꯕ ꯅꯣꯏꯕ ꯄꯦꯟ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ꯐꯔꯛꯄ ꯇꯥꯟꯖꯥ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ꯂꯤꯄꯤꯒꯤ ꯍꯤꯗꯥꯛ ꯑꯁꯤ ꯊꯥꯗꯣꯛꯄ ꯍꯟꯊꯕ ꯌꯥ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ꯒꯗꯕꯁꯤ ꯕꯤꯄꯤꯒꯤ ꯍꯤꯗꯥꯛ ꯅꯠꯇꯦ ꯕꯤꯄꯤꯒꯤ ꯂꯥꯏꯅꯥ ꯑꯁꯤ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ꯕꯤꯄꯤꯒꯤ ꯍꯤꯗꯥꯛ ꯀꯤꯔꯤꯉꯩꯗ ꯕꯤꯄꯤ ꯅꯥ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ꯊꯣ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ꯁ꯭ꯇ꯭ꯔꯣꯛ ꯑꯗꯨꯒ ꯀꯤꯗꯅꯤ ꯁꯣꯛꯄ ꯃꯤꯠꯅꯆꯤꯡꯕ ꯃꯐꯝꯁꯤꯡ ꯃꯔꯨꯑꯣꯏꯕ ꯑꯣꯔꯒꯥꯟꯁꯤꯡꯗ ꯁꯣꯛꯂꯛꯄꯗꯒꯤ ꯑꯩꯈꯣꯏ ꯃꯇꯝ ꯆꯥꯅ ꯀꯜꯍꯧꯁꯤ
1: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ꯁꯥꯏꯀꯣ ꯂꯝꯕꯤ ꯁꯦꯝꯖꯤꯟ ꯁꯥꯖꯤꯜꯂꯤꯕ ꯑ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ꯍꯥꯏꯔꯤꯕ ꯂꯝꯕꯤ ꯑꯁꯤ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ꯀꯤ ꯇꯥꯡ 14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ꯎꯕ ꯊꯧꯔꯝ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ꯁꯦꯝꯕ ꯍꯧꯈꯤꯕꯅꯤ ꯔꯥꯏꯖ꯭ꯌꯒꯤ ꯄꯕ꯭ꯂꯤꯛ ꯋꯥꯔ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ꯆꯤꯐ ꯏꯟꯖꯤꯅꯤꯌꯔ ꯆꯣꯡꯊꯥꯝ ꯕꯤꯁ꯭ꯋꯆꯟꯗ꯭ꯔ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ꯍꯧꯖꯤꯛ ꯂꯝꯕꯤ ꯁꯦꯝꯖꯤꯜ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ꯝꯕꯤ ꯑꯁꯤ ꯅꯤꯡꯊꯤꯅ ꯑꯃꯗꯤ ꯃꯇꯝ ꯆꯥꯅ ꯁꯦꯝꯖꯤꯟꯕ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ꯃꯥꯂꯦꯝꯒꯤ ꯇꯦꯂꯤ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ꯁꯥꯏꯇꯤ ꯅꯨꯃꯤꯠ ꯉꯁꯤ ꯄꯥꯂꯟ ꯇꯧꯅꯔꯤ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ꯅ ꯗꯤꯖꯤꯇꯦꯜ ꯂꯥꯏꯐ ꯂꯥꯏꯟ ꯁ꯭ꯇ꯭ꯔꯦꯡꯊꯅꯤꯡ ꯔꯦꯖꯤꯂꯤꯌꯦꯟꯁ ꯏꯟ ꯑ ꯀꯅꯦꯛꯇꯦꯗ ꯋꯔꯜꯗ ꯍꯥꯏꯕꯁꯤ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ꯗꯤꯖꯤꯇꯦꯜ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ꯗꯤꯖꯤꯇꯦꯜ ꯏꯟꯗꯤꯌꯥ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ꯗꯤꯖꯤꯇꯦꯜꯒꯤ ꯈꯨꯊꯥꯡꯗ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ꯄꯨ ꯁꯝꯅꯍꯟꯗꯨ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ꯀꯦꯟꯗ꯭ꯔ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ꯂꯣꯒꯤ ꯃꯈꯥ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ꯑꯦꯝ. ꯖꯦꯟꯃꯥꯟ ꯑꯃꯁꯨꯡ ꯗꯥꯁꯒꯨꯋꯥꯒꯤ ꯃꯈꯥ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ꯖꯨꯀꯦꯁꯟ ꯑꯦꯟ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ꯀꯦꯝꯄꯦꯟ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ꯖꯤꯂꯥ ꯑꯁꯤꯒꯤ ꯑꯦꯗꯤꯁꯅꯦꯜ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ꯗ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ꯀꯦꯝꯄꯦꯟ ꯑꯁꯤ ꯊꯥ ꯑꯁꯤ 25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ꯑꯦꯁ.ꯗꯤ.ꯑꯣ. ꯑꯃꯁꯨꯡ ꯕꯤ.ꯗꯤ.ꯑꯣ.ꯁꯤꯡꯅ ꯗꯥꯁꯒꯨꯋꯥ ꯈꯨꯡꯒꯪ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ꯗꯤꯁꯇ꯭ꯔꯤꯛ ꯂꯦꯕꯦꯜ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ꯇꯦꯛ ꯍꯣꯜꯗꯔꯁꯤꯡ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ꯀꯥꯡꯄꯣꯛꯄꯤꯅꯁꯨ ꯀꯦꯝꯄꯦꯟ ꯑꯁꯤ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25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ꯌꯥ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ꯏꯕꯦꯜꯁꯤ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ꯑꯐ ꯊꯧꯔꯥꯡ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ꯅꯤ ꯃꯁꯤꯗ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ꯕ꯭ꯂꯣꯛ 9 ꯑꯃꯁꯨꯡ ꯈꯨꯡꯒꯪ 20 ꯀꯣꯟꯁꯤꯟꯒ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ꯄꯤ.ꯑꯦꯝ. ꯖꯦ.ꯑꯦ.ꯋꯥꯏ. ꯍꯦꯜꯠ ꯀꯥꯔꯗ ꯑꯦꯟꯔꯣꯜꯃꯦꯟꯒꯤ ꯀꯦꯝꯄꯦꯟ ꯑꯃ ꯉꯁꯤꯗꯒꯤ ꯀꯛꯆꯤꯡ ꯃꯌꯥꯏ ꯂꯩꯀꯥꯏ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ꯍꯣꯜꯗ ꯍꯧꯗꯣꯛꯈ꯭ꯔꯦ ꯅꯨꯃꯤꯠ 35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ꯑꯦꯝ.ꯑꯦꯜ.ꯑꯦ. ꯔꯥꯃꯦꯁ꯭ꯋꯔꯅ ꯍꯥꯏ ꯁꯤ.ꯑꯦꯝ.ꯑꯩꯆ.ꯇꯤ. ꯀꯥꯔꯗ ꯄꯥꯏꯔꯝꯕꯁꯤꯡ ꯄꯤ.ꯑꯦꯝ. ꯖꯦ.ꯋꯥꯏ. ꯍꯦꯜꯠ ꯀꯥꯔꯗ ꯑꯣꯟꯊꯣꯛ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ꯁꯤꯟꯕꯅꯤ ꯔꯤꯂꯤꯐ ꯁꯦꯟꯇꯔ ꯐꯣꯔ ꯗꯤ ꯋꯦꯜꯐꯤꯌꯔ ꯑꯣꯐ ꯗꯤ 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ꯄꯔ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ꯅꯦꯁꯅꯦꯜ ꯐꯥꯎꯟꯗꯦꯁꯟ ꯐꯣꯔ ꯏꯟꯗꯤꯌꯥ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ꯁꯥ ꯋꯥꯔꯀꯔꯁ ꯑꯪꯒꯟꯋꯥꯔꯤ ꯋꯥꯔꯀꯔ ꯑꯃꯁꯨꯡ ꯃꯩꯔꯥ ꯄꯥꯏ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ꯌꯦꯟꯇꯦ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ꯈꯥꯒꯦꯝꯕꯂꯤ ꯅꯝꯕꯨꯜ ꯃꯄꯥ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ꯔꯥꯏꯠ ꯑꯣꯐ ꯄꯔꯁꯟ ꯗꯤꯁꯑꯦꯕꯤꯂꯤꯇꯤꯁ ꯑꯦꯟ ꯑꯗꯔ ꯒꯚꯔꯃꯦꯟꯠ ꯕꯤꯅꯤꯐꯤꯁꯤꯌꯦꯜ ꯁ꯭ꯀꯤꯝ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ꯂꯩꯉꯥꯛ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ꯍꯟ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ꯈꯪꯍꯟꯖꯕ ꯏꯁꯥ ꯏꯁꯥꯒꯤ ꯀꯣꯔꯠ ꯀꯦꯁꯦꯁ ꯑꯃꯗꯤ ꯑꯥꯏ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ꯔꯝꯁꯤꯡ ꯂꯣꯏꯁꯤꯟꯕꯤꯕ ꯌꯥꯔꯦ ꯅꯦꯁꯅꯦꯜ ꯂꯣ ꯑꯗꯥꯂꯠ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ꯒꯤ ꯋꯥꯌꯦꯜ ꯁꯪ ꯃꯁꯤꯗ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ꯅꯗ꯭ꯔꯤꯕ ꯍꯤꯔꯝꯁꯤꯡ ꯑꯗꯨꯕꯨ ꯀꯣꯔꯠꯀꯤ ꯇꯧꯐꯝ ꯊꯣꯛꯄ ꯔꯨꯜꯁꯀꯤ ꯄ꯭ꯔꯣꯁꯤꯗ꯭ꯌꯨꯔ ꯑꯃꯗꯤ ꯁꯥꯈꯤ ꯁꯥꯕꯣꯟ ꯌꯥꯎꯗꯨꯅ ꯌꯥꯝ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ꯕ ꯂꯣꯛ ꯑꯗꯥꯂꯠꯇ ꯋꯥꯌꯦꯟꯒꯗꯧꯔꯤꯕꯁꯤꯡ ꯑꯁꯤ ꯏꯁꯥ ꯌꯥꯎꯅ ꯂꯣꯏꯁꯤꯟꯒꯗꯕꯅꯤ ꯑꯃꯗꯤ ꯃꯁꯤꯅ ꯑꯔꯣꯏꯕ ꯋꯥꯌꯦꯜꯁꯨ ꯑꯣꯏꯒꯅꯤ ꯂꯣꯛ ꯑꯗꯥꯂꯠꯀꯤ ꯋꯥꯌꯦꯜ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ꯑꯥꯄꯤꯜ ꯇꯧꯕꯁꯨ ꯌꯥꯔꯣ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ꯁꯦꯜ ꯇꯤꯡꯗꯅ ꯇꯧꯒꯗꯧꯔꯤꯕ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9 ꯑꯅꯤꯁꯨꯕ ꯊꯥꯡꯖ ꯅꯨꯃꯤꯠꯇ ꯂꯣꯛ ꯑꯗꯥꯂꯠ ꯄꯥꯡꯊꯣꯛꯀꯅꯤ ꯂꯣꯛ ꯑꯗꯥꯂꯠꯇ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ꯀꯦꯁꯦꯁꯁꯤꯡ ꯑꯗꯨꯗꯤ ꯏꯂꯦꯛꯇ꯭ꯔꯤꯁꯤꯇꯤ ꯋꯥꯇꯔ ꯕꯤꯜ ꯑꯦꯟ ꯑꯗꯔ ꯕꯤꯜ ꯄꯦꯃꯦꯟꯠ ꯑꯦꯛꯁꯀ꯭ꯂꯨꯗꯤꯡ ꯅꯟ ꯀꯝꯄꯥꯎꯟꯗꯦꯕꯜ ꯂꯦꯟ ꯑꯦꯀ꯭ꯋꯤꯖꯤꯁꯟ ꯀꯦꯁꯦꯁ ꯄꯦꯟꯗꯤꯡ ꯕꯤꯐꯣꯔ ꯀꯣꯔꯠ ꯇ꯭ꯔꯥꯏꯕꯨꯅꯦꯜꯁ ꯂꯦꯕꯔ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ꯑꯦꯟ ꯁꯔꯚꯤꯁ ꯃꯦꯇꯔꯁ ꯃꯅꯤ ꯕꯦꯡꯛ ꯂꯣꯟ ꯔꯤꯀꯣꯚꯔꯤ ꯃꯣꯇꯣꯔ ꯑꯦꯛꯁꯤꯗꯦꯟꯇꯦꯜ ꯀ꯭ꯂꯦꯝ ꯃꯦꯇ꯭ꯔꯤꯃꯣꯅꯤꯌꯦꯜ ꯗꯤꯁꯄ꯭ꯌꯨꯠ ꯑꯦꯛꯁꯦꯞ ꯗꯥꯏꯕꯣꯔꯁ ꯐꯦꯃꯤꯂꯤ ꯃꯦꯟꯇꯦꯅꯦꯟ ꯀꯦꯁꯦꯁꯁꯤꯡ ꯀ꯭ꯔꯤꯃꯤꯅꯦꯜ ꯀꯝꯄꯥꯎꯟꯗꯦꯕꯜ ꯑꯣꯐꯦꯟꯁꯦꯁ ꯑꯗꯔ ꯁꯤꯚꯤꯜ ꯀꯦꯁꯦꯁ ꯔꯤꯚꯤꯅ꯭ꯌꯨ ꯀꯦꯁꯦꯁ ꯁꯦꯛꯁꯟ 138NI ꯑꯦ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ꯕ ꯀꯦꯁꯦꯁꯁꯤꯡ ꯈꯪꯍꯟꯖꯔꯤ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ꯑꯟꯗꯔ ꯗ ꯑꯦꯖꯤꯁ ꯑꯣꯐ ꯅꯦꯁꯅꯦꯜ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ꯑꯦ.ꯗꯤ.ꯑꯥꯔ. ꯕꯤꯜꯗꯤꯡ ꯂꯝꯐꯦꯜ ꯀꯣꯔꯠ ꯀꯝꯄ꯭ꯂꯦꯛꯁ ꯂꯝꯐꯦꯜ ꯄꯥꯔꯛ ꯐꯣꯟ ꯅꯝꯕꯔ 9436239666
1: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ꯇꯤ ꯃꯨꯔꯃꯨꯅ 2026ꯀꯤ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ꯊꯥ ꯑꯁꯤꯒꯤ 25ꯗ ꯌꯦꯟꯊꯣꯛꯂꯒꯅꯤ